0: 现在人们之间外面吧，水吧，怎么怎么定义这个什么？这门子怎么把怎么把决定了？就是怎么从那你朋友说说话没家伙，在怎么的就说，今天又是吧？从那你朋友说说话没见了，从那个怎么的就说说说没见，我们现在说说话谁家伙？然后就看到了，谁这个多钱？下面学怎么学？怎么想？怎么学？什么？那娃子多钱？在那地没几个东西，没就在那住在那地，没什么的，看见没就，看见就嘛就没钱的，那样子就叫完了，就嘛怎么就三个就完了，就鸡巴就崩了去。啊，这个多这么近，那谁多钱？要娃子当时本来就才说那鸡巴钱，啊，这地钱你们都是那就才说的，我你们。就是说在这这咱拉说，我这一说他妈的在这在中间，在多少把一说起什么跟他中间，这些多少一说起这还没多来多，那我中间在搞这多少一说起什么跟他中间个多少一说起还没多来多，那个在这在中间那个多少一说起，刚他妈的说嘛这不干，这不他妈的，那多少一说起就不提什么了，提什么东西什么这他妈这刚他妈的他妈这不老提劲。哎，这边什么的，咱装什么装什么，真行！谁叫我在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干嘛？谁去把这那？你那不怎么就为了我这你？谁这边不怎么送把这？那这妈妈接我，谁送这那不怎么谁接我？中间这几个他妈的，这不怎么你的产业的圈，你就他妈的这样七八糟，他妈他妈就中了，就我干嘛那心？一个做电线的，做他妈送的是一下边中间做大树，做他妈种的些那这样，他妈没把烟他妈的就他妈中间这怎么子？这把你们老子这什么这这这边啊，做大碗康松的那大碗鸡巴的，这什么那做他妈些一个成这个他妈的这些，你这垃圾怎么他妈那样大碗呢？啊，就呗，他就他妈这些嘛渣，他妈渣，这个他妈的今天吃猪肚鸡巴了，明天白鸡巴渣我。啊，这今天那什么，就收这些，收这些什么的，这些买不了的，今天买什么的，啊，那些什么什么钱，收这些什么，啊，那工资什么什么什么，啊，那就等于他们都没钱，他们还没到，把那什么钱，中间赚的什么什么钱，你说你不干那些，反正什么。对了，那谁不是鸡巴他妈天天挣那么长嘛？老板工资鸡巴现在给挣了不少了。平时在说嘛，说没什么，他妈钱多提钱，其他样他妈多，其他样他妈都没他妈提钱他妈的，其他样他妈都他妈谁他妈他妈他妈鸡巴他妈鸡巴他妈真是的，今天这个干嘛的？鸡巴大哥老太太，这他妈的，我操，我操，我他妈的，你那个他妈的，他妈的，他妈的，这鸡巴钱，说说那么多，花钱不鸡巴多，鸡巴鸡巴他妈就说，哎，都说，我说他妈八卦的，那么八卦的，大家不然没答应，那这地大。Ilisi ilisi minisi minisi benaya benaya nama bawati pertang perti pertang yang perti ilisi ilisi minisi min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 ilisi然后那时候大概都不是妈妈都不是妈妈妈妈
1: 这是的嘞那么是那么是为阶级君主查阅图可以能去信息 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

天天马的小宝马小天天进步的宝马小马天天天天天天天马天我所想也是的那些马马些过几遍他也做着马下来过几遍我也做下来的他也做着我这马家在街上那的我那些马这也也我也做那些马家在街下来也我我来着我没来的小我这马家街上没做不着我那马也也过那把那些马家在我家街的那些都马家街也我街他的那些马家这就是马杨的街说我杨的边等就是你马家哥哥哥边的了那些马一切马哥边然后这些马家的街我那是你马人们的别姐姐所以你马下来是那边他的家那马大年边那马不是马下来所以不我姐姐说我娘子嘛

么一哆么一哆哆巴哒哒个哒黑娃哒丁个在我们的马下嘛那一嗦，么一哆么一哆哆巴哒哒个哒黑娃哒丁个在我们的马下嘛那一嗦，么一哆么一哆哆巴哒哒个哒黑娃丁个在我们的马下嘛那一嗦，么一哆么一哆哆巴哒哒个哒黑娃丁个在我们的马下嘛那一嗦，么一哆么一哆哆巴哒哒个哒黑娃丁个在我们的马下嘛那一嗦，么一哆么一哆哆巴哒哒个哒黑娃丁个在我们的马下嘛那一嗦，么一哆么一哆哆巴哒哒个哒黑娃丁个在我们的马下嘛那一嗦，呀哇。也就那。

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蜜多摩诃波罗